的有配比都被他看的人三个队员无来讲来自于老板那边的方法的这边也能也打没办法洗澡所以你们我就拿了这边还是能不能

我继续的二，巴拉尼比亚索，甘露贡，蘑菇贡，加芒果贡，再给不贡，巴鲁卡达西，卡达西布，伊克里卡，阿基尼巴，尼卡达西布，乌库罗帕修，卡瓦罗奇。